可以我很发挥的都很希望我们发展好什么都好够够够啥意思发挥什么都好我们还得够够 savage 啊人家还是我还是我好的发这发不能不能都可以可以我就可以一路飞飞什么都打你还好什么都训练那反正我估计一路都是